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人民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烈士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阵，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0: 峰拜地，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1: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0: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3: 我们带领着你狼吞虎狼为国渡边，千岁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个人都有罪，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罪，无耳无鼻无眼。整个连书和或是混沌朋友想帮助他。每个人都有罪，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罪，无耳无鼻无眼。整个连书和或是混沌朋友想帮助他。走开，气球，打开世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早睡早起早做早。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鬼子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的天国，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住。我们吐纳的天地孕育千年艺术，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国务管理的小事儿。
1: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2: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3: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4: 师傅告诉良民了，
5: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6: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7: 公共场合，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4: 市场，
6: 放心，绝不绕路。
7: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天，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美露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美露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美露莎，哥伦比亚。

you're full of vic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

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

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有谁能给我相守？时间的繁华足够我而胸怀像宇宙，一张纸相拥有的时间，猜不了悲欢。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

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

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并召开工作会议；市委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5号，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并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许昌市委相关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宋占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对加强社会治理作出系统阐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极端重要性，扎实做好强基固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各项工作，为宇宙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层基础。宋占华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为主线，把力量沉下去，把矛盾化在前，把服务做到位，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大抓基层基础，健全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更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下沉资源力量，持续优化网格设置，强化网格力量，完善网格运行，确保更好满足基层治理需求。要坚持数智赋能，以科技赋能聚力，向数据效能挖潜，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实现数智为民、数智惠民。要树牢宗旨意识，用心倾听群众呼声，用情回应群众关切，用力解决群众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防范化解风险，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全力抓好矛盾化解、治安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市委政法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信访局、夏都街道、梁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夏都街道广场社区、梁北镇梁北社区、梁北镇秦村社区、市综治中心等处进行实地调研。市领导罗丽娜、王建伟参加。
1: 市委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以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为牵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0: 以贯通产业链为抓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通上下环节，提升协同水平，聚焦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个重点产业，坚持上下贯通、前后联动，精准补齐断点，推动产业链从点状分布向网状协同升级。中医药产业方面，大力发展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药保健品、药食同源产品等深加工链条，形成传承创新并重、布局结构合理、质量安全可靠、竞争能力强的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建材产业方面，加快完成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支持企业发展装配式建筑构建、隔热、隔音、阻燃等新型建筑材料，推动传统建材向绿色建材、装配式建材转型。装备制造产业方面，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支持力度，重点培育环保装备、矿山装备、农业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不锈钢除味制品四大产业集群，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保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不锈钢除味制品产业基地。
1: 夏日果香浓，采摘正当时。洪畅镇李金寨村金果树专业种植合作社经过4年培育发展， 30亩生态果园迎来盛果期，眼下园内硕果盈枝，亲子采摘热度持续攀升，特色采摘经济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2: 走进洪畅镇李金寨村金果树专业种植合作社，连片规整的果园里，红彤彤的桃子缀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30亩，依托村内优质平整耕地规划建设，经过4年精细化培育与科学管护，园内果树已全面进入盛果期。
3: 这个果园啊，是我们村集体经济，我们一直本着精细化管理，做到无公害。我们紧邻玉神快速通道，对这个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这桃树现在从6月份都开始采摘了，一直能延迟到10月份。欢迎各家朋友啊过来品尝。
2: 该园区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依托村内肥沃耕地与优良水土资源，果实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凭借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和原生态种植特色，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及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游玩，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农耕乐趣。
4: 暑假了，我跟妈妈一起来到这个桃园里摘桃，我特别的激动，那么大的桃子被我摘下来，特别的有成就感。
2: 如今依托优质耕地打造的特色采摘产业，已成为洪畅镇盘活耕地资源、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载体，让优质田园资源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下一步，李金寨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下一步呀，我们争取做到更精细化去管理，包括林下养殖等各个方面，让这村级经济做大做强，保证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1: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时段伴有大风，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
2: 7月6号周一，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23到36摄氏度。7月7号周二，阵雨转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3级，气温23到33度。7月8号周三，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5到36度。7月9号到10号，周四至周五，多云，局地有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4到34度。7月11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5度。7月12号周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5级，阵风7级，气温24到32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关注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

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金峰公益广告。
1: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2: 嗯，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3: 这是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0: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3: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不能怪孩子吧？
3: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0: 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

0: 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1: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0: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1: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0: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1: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张作霖跟二虎张志飞草草地用过了早饭，牵着马随着人流赶奔戏台。戏台早就搭好了，哎呦，这个人底下把他挤得了不得。张作霖告诉康二虎张志飞，你们俩牵着我的马在外边巡逻放哨，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我挤到人群里干我的活，注意呀。
1: 我知道。
0: 哥仨分了手了，张作霖把衣服掩了眼，斜着马子往里挤，就挤到前边去了。离放桌这地方也就是三四丈远，他个儿小，在后头敲着脚往前边看着。这会儿戏还没开，台上空无一人，张作霖是耐心等待。哎呦，等了没有半小时吧，唱戏的来了。昨天已经装好了台了，这演员们坐着大车从人群之中穿过，老百姓就喊来了来了，看快看。张作霖也扫了一眼，人多也看不清，演员们早都化好妆了，有的呢就穿着戏台上的服饰，特别吸引人，一直拉到台后，顺着梯子人家上了后台。紧跟着家伙点儿一响，这就要开戏了。都说头三出没好戏，这话不假，这叫电厂的戏，在这后主的锣鼓一响，先跳加官。这个加官呢，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也是个电厂戏，就一个人带个假脸，乌纱蟒袍，黑缎靴子，手里边拿个单条，上面四个字天官赐福，晃着脑袋在台上晃晃摇摇，窜窜跳跳，就这样也行。

热热闹，男女老少纷纷往前挤呀、啊！哎呦，等着看这戏呀、啊！这几年兵荒马乱，一直没唱大戏。要不人家团练公所约来的人，能以饱眼福吗？人们感觉到这比过年都热闹，所以个个是兴高采烈。正在这时，马褂鸾铃的声音，有人就喊：“上来，上来，端花子，到，你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张作霖回头一看，从团练公所那儿马队来了，能有50几匹马，为首的2匹大黑马。并肩坐着俩人，下垂手这位肉头肉脑好像个大面包，就是张景惠。挨着张景惠的人40左右岁，那张大黑脸黢黑黢黑的，要不知道心他是非洲人，大厚嘴唇翻翻着，脸上还有一道横疤，也不知从哪儿弄的日本战斗帽在脑袋上戴着，穿青挂皂，下边蹬着一双马靴，还带刺马针，腰缠子弹带，挎着双盒子炮，和乐舞扬威，一瞅就不是个好东西，满脸横丝肉。后边跟着都是团练公所的保镖，前呼后拥，穿过人群到台前，来爷爷爷，都从马上跳下来了。张景惠心里头有事儿，准知张作霖在人群之中，而且离着不远呢。张景惠个儿大，还戴着白手套，故意提高嗓音叫张作霖听清楚。哈哈哈！我说老兄，各位各位，认识吗？这是咱们团练公所的总教习呀、啊，洪先生，我洪大哥，洪大哥，请坐，请坐，这座是您的。哎，团练长应该坐当中。不不不不，你是总教习，是我老师，理应当上座，坐坐坐。他用手一指上张作霖，看得清清的。哦，洪庆春，打的就是你。这回记扎实了，你跑到天边我也认不错。就见这小子居中而坐，张景惠陪着他。哎呀，又待了一会儿，又一阵大乱。商会的会长张子云驾到。陪着张子荣的有本地的举人刘东葛，一会儿张景惠的老丈人戴春荣带着家奴院工也到了，就是八角台出头露脸的这些名人都在前边就坐，有的还带了女眷来呢。这时候大戏开了，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再看在台上，简直就跟活高宠一样，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博得阵阵的掌声啊！这戏唱得太精彩了，把张作霖呢看得入了迷了，心说等看完这出戏我再动手。啊，挑花车刚演完了，第二出戏长坂坡，
去赵云这小伙，也就是二十。

左右岁，不但扮相好，而且功夫比那高宠还强。活赵云呐，底下的人都看傻了。张作霖有个癖，又爱听书又爱看戏，多是日子不看了。张作霖一看呢，真看上眼了，不住的叫好，把杀红庆春这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长坂坡唱完了压轴的戏，关老爷千里走单骑，好，这红庆更漂亮。张作霖全神贯注在这看着，品着滋味，觉着津津有味。唐二虎在外围等不了了，唐二虎心说，怎么了，枪声怎么还不响，我这老嘎子干什么去了，莫非那枪卡壳了，不能啊，他腰里插的是左轮子，这怪不怪，想上里边找去，那么多人上哪儿找去，他跟张子飞急的什么似的。张子飞说，怎么办，大概老嘎子改变了主意了，在里边下手恐怕很难，咱别捅娄子啊，就等着老嘎子的，老嘎子不吩咐咱可别出顾顾底儿。什么叫顾顾底儿，你这等的什么时候。唐二虎是火爆的脾气，抬头一看，千里走单骑接近尾声了，这出戏唱完就散戏了，怎么给张鼎会出气。二虎实在压不住火，一伸手把核子炮拽出来，对着天上啪啪啪，就是三枪，这下可乱了套，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肯定出大事儿了。哭爹叫马，抱头鼠窜，乱了营了，把戏台上的关老爷滋溜吓得跑后台去了。就在这时，洪庆春这小子坐的头一排，转身就站起来了，噌，把盒子炮也拽出来，不要乱，静一静，怎么回事？你讲这么大个场面，他一条肉嗓子能站得住吗？可他这一咋呼一转身，跟张作霖打了个对脸。张作霖这才想起来，哎呀，对，好悬没误了大事啊！张作霖把手枪拽出来，对准洪庆春的脑袋，啪，就是一枪。要说张老嘎子的管儿真直啊，一枪就打了个大秸秆。洪庆春连吭一声都没有，死尸是栽倒在地。他一死，群龙无首，那还不乱套啊？张景惠回头一看，哟，心中这高兴，好小子，你也有今天啊！张老嘎子帮了我的大忙了。张景惠赶紧传令维持秩序，不准乱开枪，团练工所的保险队得集合。洪庆春一死，他说算了。就这样，张作霖趁乱挤出人群，把手枪带好，好不容易找着唐二虎、张子飞三个人上了马，就回到赵家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啊，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老嘎子，你像话吗？我要不开枪给你提醒，这事儿。

0: 就悟了。
1: 可不是，我看戏看入迷了，哎呀，真糟糕。不过这活干得挺干净，
0: 哎，还行。边框之篓全在收口啊，这口收得挺利索。神不知鬼不觉，回到赵家庙，孙烈臣正在队部等着呢。一看他们仨回来了，孙烈臣一跺脚：“我兄弟，你哪儿去了呢？把人都急死了，一走就两天呢，咱家都乱了营了。大哥，出什么事了吗？”“
1: 事儿倒没有啊，你们没了，我们不着急吗？”“
0: 告诉我，你们上哪儿去了？”
1: 心里发闷，到八角台溜达溜达，看看戏，逛逛庙会。
0: 啊！哎呦，你真行啊你啊！
1: 逛庙会恐怕是假，你给张景惠拔号去了吧？
0: 对，这么回事。嘿，
1: 孙烈臣说：“你们这真可了不得。”事先得打个招呼，叫人心没底呀。张作霖一笑：“我这不回来了吗？不没出事儿吗？挺好，挺好的。这茬接过去啊，谁不行谈论这事儿？就咱哥几个知道。书说简短，初八张作霖枪毙了洪庆春。初十这天，张景惠领着人来了。”光礼物拉了两大车呀，见着张作霖之后，张景惠眼泪掉下来了。
0: 兄弟，恩公，你算给我出了气了，压得我头上这块大石头替我搬开了。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啊？送了点薄礼，望其笑纳，重恩不言谢。将来咱哥们走着瞧，如果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我张某万死不辞。这张景贵又拍胸脯又跺脚，咬牙晃脑袋的，还真出于至诚。张作霖一看这礼物无论如何得收啊，要不收张景贵不打呀，礼物收下了。摆酒宴接待他，张作霖压低声音一问：“这后事怎么样？”哎，张景惠说：“有什么后事？他死了跟一条狗似的，拉出去买棺材就埋了就得了。他在八角台又没有什么三亲六故，光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哥，那算不了什么。现在团练公所的大权又归了我了。”这几百号弟兄又都听我使唤了，哥哥我腰板也硬起来了。方才我说的不是假话，兄弟，如果你觉着赵家庙这块人单势孤，干脆咱们两家合伙得了。你到八角台做头把金交椅，我给你甘当副手，咱们两处的人合到一块，那力量得多大呀。就凭兄弟你的胆略，你的才干，很有一番作为呀、啊！兄弟，能答应我的要求吗？张作霖一笑：“大哥，感谢你的盛情，我看不如分两下好。你在八角台，我在赵家庙，咱们可以前后呼应，谁有事谁帮谁的忙，合在一处。”反而发福，看吧，也许将来有那一天。 好好好好，不过我话可说到这儿了，我发自肺腑，我等着兄弟，你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热烈欢迎。另外，我带来的礼物太薄了，这有一张银票，兄弟收下吧，买包茶叶喝。
1: 张作霖一看这张银票，纹银2000两啊，说什么也不要。张景惠就是不答应，最后把银票往桌上一放，领人走了。
0: 张作霖、孙烈臣带着二虎、张志飞、青龙、浑龙，一直把他送出赵家庙，这才洒泪分别。您看张作霖呐，没念过多少书，深谋远虑啊，这就应了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张景惠为张作霖卖命，为什么呢？张作霖有恩于他。您先记住这茬，将来张作霖果然遇上困难，张景惠拔刀相助。后文书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回到赵家庙，在这一阶段平安无事。张作霖干什么呢？有时候把赵家庙的保险队员就拉到红罗涧进行野营拉练，张作霖亲自任教官呢，教他们怎么下操，怎样攻杀战手，特别是要练就一手好枪法，指哪打哪，从难从严，一丝不苟。而且张作霖对两方面的弟兄交代的清楚，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不管你们干什么事情，上外头干去，在红罗涧赵家庙的方圆几十里内不准作案，哪个要私住民宅、调戏妇女、抢劫百姓，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张老嘎的个翻脸无情。这可不是说书人捧张作霖，根据很多文史资料记载和很多人的回忆，张作霖的保险队纪律是最好，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张作霖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另外张作霖重用人才，过去呢像孙烈臣是好朋友，人家住在大虎山，没事就请示人家去，没事就找人家帮忙出主意，这玩意也太不方便了。还有那胡老嘎，你看这老头别看六十多岁了，精力充沛，社会的经验阅历那比张作霖要强得多，而且这老头是地形仙，地理行情人情世故各地的消息是非常灵敏，保险队就需要这样的人。过去是客情，老求人家，人家还有个乐意不乐意的。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把孙烈臣、胡老嘎全接到赵家庙，名单上也记上了，从此之后这二位就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员，张作霖的参谋，而且加以重用，这俩人就归了赵家庙了。哎呀，张作霖心里高兴，论武的有二虎是非、青龙、浑龙，红罗剑有海宽，我的谋士有孙烈臣、胡老嘎，哎，心满意足。这胡老嘎能吃闲饭吗？得想发汤路子扫盘子，不然的话两处100多号喝西北方。后来他感觉到两处的保险队马匹太少，加在一块儿能战斗的马也不超过20匹，余者的都是笨马。张作霖就想搞一匹军马，把这事儿交给胡老嘎了。 胡老道说：“兄弟，你放。”

明天我领几个弟兄就起身，我去给你扫扫盘子。呼啦嘎走了。这老头真能耐呀！走的时候四月末，七月初，呼啦嘎回来了。一进门把帽子往床上一摔，对答贤弟，哈哈哈哈，您呢把眼一闭就瞧好。

0: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1: 我笑不出来。
0: 怎么了？
1: 我
2: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曲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

0: 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1: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十四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十六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
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与把千钧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祝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

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
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语。

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城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侵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

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是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身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巨卿，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仁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

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W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

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钮乡，即今河南禹县石钮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钮。”史籍记载，皇帝是

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盐寨、夏户、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封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走，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

0: 前的大红花，
1: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花样的年华，
2: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1: 红色的信仰，
2: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1: 大写的光荣，
2: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包括老人又开学又开学，有没有家长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这个门，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

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又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房。

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距离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让你很焦虑，夜里面看不到阳光，没用的零件它注定被抛弃，没用的你我又该去向何方，思考着这一步有没有做对，失败了再来不落泪，世界是巨大的积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医药店外，其他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0: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1: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2: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Super Idol 的笑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9: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1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3: 特别的。
4: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0: 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1: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2: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

0: 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

0: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

0: 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公交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讯基站。
5: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6: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八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4: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4: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帝、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

0: 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斤贵一毛，面粉膜混搭，夏粮收购优质优价，激活产业新动能。
0: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
1: 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作为夏粮中的主要作物品种，作为夏粮主力品种，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涌现出哪些新变化？记者走进小麦主产区河南，请听报道。
2: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在这里，电子大屏上实时更新着小麦价格走势。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元，价格走势整体保持平稳。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陈忠：
3: 丰产丰收，这就确保供给啊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底子，再加上我们有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极端这个天气对它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那这样的话市场的预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平稳了。
2: 这张价格走势图显示，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价格高于普通小麦价格，价差在近两年出现了扩大趋势。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农业数据商贸中心副主任王向博：
4: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元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毛这个水平。
2: 市场副总经理陈忠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面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3: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所以今年的这个小麦优质优价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
2: 在漯河市规模最大的面粉厂中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前来卸粮的车排起了长龙。夏收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了10%左右。公司研发部经理黄浩：
5: 我们也要趁着目前夏收的这个时间段，抢收这种好品质的一个小麦，做好一个前提性的一个规划，基本上有10000吨的收储的这个计划量。
2: 黄浩告诉记者，公司智能化中控系统每天24小时监控着16个仓容共3000吨的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
5: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劲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2: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22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带动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公司研发部资深专业经理张慧涛：
6: 在原粮收储环节呢，我们每年会关注这种新审定的一些小麦品种，到上市之后呢，我们会提取一些样品进行一些指标的一些检测，像做一些馒头啊、面条啊来验证它。
2: 企业敢于大量采购新品种，底气来自订单化种植的品质保障。在漯河，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已达131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54.5%，其中超90%实现了订单化生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7: 今年的订单面积达到了122.43万亩，订单的价格高于市场价1毛钱左右。每年呢，一般都是提前签好订单，实现了优质强劲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所以说农户也放心，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很高。
2: 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下游食品生产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推出新产品。在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仅需打一个电话，面粉厂就可以提供定制化配卖服务，改良面粉的配方。公司品质管理经理崔艳平：
8: 我挺惊讶的，当天呢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钟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0: 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从这个配方上面去分析的话，它是更加的健康。
1: 在河南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监测小麦及面粉的水分、蛋白等指标，一分钟内就可以输出精准的配卖方案，不仅效率飙升，出粉率还能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目前这套数字化产线已在全国50多家面粉厂复制推广。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2: 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和数字化这些来控制面粉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用到恰到好处，就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满足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1: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卖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健康类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水涨船高。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海波：
3: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那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根据消费者的不断这个反馈啊，我们现在也研发一下这个健康类的食品。我们在烘焙类推出的新产品有10几种。
1: 目前漯河市集聚了食品企业7000多家，食品产业总规模超2500亿。随着为企业量身定制的配卖服务普及开来，优质专用小麦呈现供销两旺的发展态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4: 优质专用小麦从2016年的41万亩发展到今年的131万亩，连续10年有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持续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产业增效。
5: 中国粮仓
4: 有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持续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产业增效。
5: 中国粮仓河南今年夏粮收购不仅稳字当头，更在优字上做足了文章。普通麦与优质麦每斤1毛钱的差价看似微小，却是市场最真实的投票，释放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劲信号。更难能可贵的是，从订单化种植到数字化配卖，从面粉厂的定制化服务到食品企业的快速响应，河南正将产量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这条从田间直达舌尖的中原产业链，不仅让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也让国人厨房的成色更足，底气更硬。这是大食五官在中原沃土上的生动实践，更是端稳中国饭碗的河南担当。
6: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
5: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看退休后的他从都市到深山，从安逸到风霜，逆行的背影里有着怎样的执着和初心。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李月报道。
1: 记者见到徐光时，很难想象走路带风、说话利落的他身体里竟然装着4个心脏支架，每天得吃5次药。10年前，徐光从部队副师级岗位转业到地方，本可以在城里安享退休生活，但他却一头扎进太行山深处的贫困村，一干就是10年。刚开始村民们都不看好这位城里来的书记。
7: 你像我们这个村子一盘三沙，当然开会也拉不了几个人，
8: 省城大官嘞，干几个月就会走，还有的人还等着看笑话嘞。
1: 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徐光寻思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把大伙儿的心拢到一块儿。他先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军人、老干部挨个找了个遍，摸了个底儿，把愿意干事的人凑到一起，拉起了个七老团队。
9: 这个平均年龄都在70以上，他们有威望，觉悟高，说话有人听，一上来就靠他们带领大家打开局面。
1: 人心聚齐了，他带着大伙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来村第

0: 24天就打出了260米深的水井，祖祖辈辈只能看天吃水的日子到头了。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徐光又领着大家修路、挖河套，解决了村里出行难和防灾减灾的问题。
1: 这个勘察路线呢、非常艰难。这个在勘察老寨山路线的时候，我都从那个崖上摔下去了，把这个手都摔断了。大家都不容易，都非常难。
0: 路通了，人心也齐了，可怎么让大伙儿的腰包鼓起来呢？徐光又开始琢磨。
1: 我们村里边有什么呀？这个地都是垒起来的。一亩地以上块没一块，但是呢我们面积比较大，景色也比较美，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乡村旅游呢？这样呢就是通过大家讨论统一了思想，我们现在呀都干起来了。
0: 修蜘蛛山636级台阶，徐光自己先垫了7万块钱买工具，带着村民肩挑背扛，愣是43天干完了原本要干半年的活。后来又在村里建红馆、搞红色研学、修国防教育基地，主打红色饭。73岁的他比年轻人还潮。去年又瞅着村里的老房子、老街道，办起了短剧拍摄基地。
1: 去年年就70多个剧组到我们这儿拍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参与的这个群众演员都很多，这个家家户户拍的时候人都给一部分这个经费。我们将来呢想成立一个合作社，叫人人家家户户都入股，完了以后呢我们集体分红。
2: 刘书记还客串几把是吧？
1: 我经常客串，这就是我们在交的投资手榴弹。在那个村里边不光有短剧拍摄，这个还有婚纱摄影、今天正好还有婚纱摄影。你们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
3: 非常美，
4: 非常漂亮。
1: 好好，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徐光常说，靠山吃山，你得变着花样吃，不能死守着老一套。现在村里一年能带来近5万名游客，村集体收入大幅提升，固定资产更是从零起步突破了1亿。游客一多，村民也跟着开民宿卖山货，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跟着徐书记跑了一天，转眼到了饭点，农家小院里亮起了暖黄的灯，桌上摆的是自家种的菜，忙了一天总算能歇口气。趁着吃饭，记者问出了心里的疑问：10年前为什么决定来这个穷山村？
1: 实际上我开始都不想来，后来县里边找了好几次，家里边也非常反对，我自己也做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思想很纠结。
2: 那3个月之后怎么就决定要过来了？
1: 那个我是72年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既然写了要奋斗终身，我就要奋斗终身。我来的时候啊，我爱人跟我说，你心脏里边放了4个支架，你还能活几天呢？我说我活几天我说了不算，但是我活一天干一天，这个我能说了算。
0: 4个支架没拖住他进山的脚步，10年山沟装下了他全部的实干。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党员把奋斗终身4个字踏踏实实过成了每一天。
1: 为人民服务，没有退休的时候。
5: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通过主题党日、红色主题教育等形式，悼念抗战遇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在致敬英雄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洛阳市东方第三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前往王山寨抗日遗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王山寨作为洛阳市重要的抗战遗址，见证了当地居民浴血抗敌的英勇历史。党员教师们认真聆听英烈事迹，一致表示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切实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新乡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77位教师代表来到耿凤泉抗战实物展览馆参观学习，结束后师生们整齐列队，齐声高唱经典红色歌曲《保卫黄河》，以歌声追忆革命历史，致敬抗战先烈，抒发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赤诚情怀。
6: 当前河南正值主汛期，各地紧盯防汛重点，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以管网改造、水库腾库预泄等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周口郸城县黄姑河水闸站，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对闸

0: 门、启闭机、发电机等关键部件逐一排查，并详细记录结果，为设备常态化维护和汛期安全运行提供依据。黄姑河水闸站负责人孙宇斌：
1: 在五月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设备保养已完成，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测，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闸门启闭灵活，运行可靠。
0: 各地加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新乡辉县共城大道两旁，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辉县市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负责人申步峰：
2: 本次施工的管网是一米的管网，与原先的10寸管网、6米的管网同时使用。目前为止已经施工10天左右，预计再有3天将与10寸管网对接，达到排水能力。
0: 今年辉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辉县市城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光明：
3: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抽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0: 与此同时，水利设施防汛备汛工作同步推进。安阳西南部小南海水库、张武水库自6月16号起实施腾库预泄作业，目前两水库共泄腾库容1400万立方米，水位均已降至汛限以下。安阳市张武水库运行保障中心主任岳广信：
4: 确保水库在主汛期能够充分发挥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作用，为保护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准备。
0: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信阳市鲶鱼山水库事务中心工程管理科负责人洪玲：
5: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清理溢洪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阻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0: 目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保障安全度汛。
6: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生态避暑、亲水体验为代表的短线
0: 保障安全度汛。
6: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生态避暑、亲水体验为代表的短线游、周边游正成为拉动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青少年群体正成为峡谷漂流的主力客群。17岁的孙子威结束高考后，就在家人的陪同下首次体验玉溪大峡谷漂流。近2个小时的行程中，皮划艇穿暗河、过险滩、越瀑布，让他印象深刻。
8: 一路上特别凉快，特别刺激，把我的学习压力都释放出来了，以后我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7: 景区客源覆盖周边多个省份，山西运城的游客网斌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漂流记相关信息后，专程和朋友组团前来体验。
9: 玩之后特别爽，特别刺激，还想再来第二次。
7: 玉溪大峡谷漂流河道全长6公里，自然落差达210米，是我省规模较大的自然漂流项目之一。景区销售部经理张润润说，今年漂流季将持续到8月底，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10: 和往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客流量将增长在17%左右。为了游客的游玩趣味性，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像山歌对唱、千人打水仗以及西游天团 NPC 巡游等，让游客能够来此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1: 在关山景区新推出的心愿漂流瓶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大家将写好的愿望装入瓶中，随溪流飘下，为玩水增添一份轻松趣味。
12: 刚刚许下的愿望是漂浮上岸，
13: 希望我的女朋友天天开心，越来越漂亮。
11: 作为河南省首批试点宠物友好型景区之一，关山允许游客携宠入园，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和养宠家庭。
14: 在洛阳做宠物旅行的，然后今天呢是跟家人朋友一块带着狗狗来试一下线路，整体的漂流的刺激程度是适中，水也是比较清澈，都非常喜欢。
11: 在宝泉旅游区，榆林坝浅滩戏水打卡人气高涨，景区新增水上跑车、卡丁船、拖拽桨板及水上大冲关等项目，还在瀑布下方设置秘境洞穴沉浸式场景，提升年轻游客体验感。
15: 今天是他玩的也非常开心，市区现在比较热，在山里边气温至少低5-6度，比较凉爽，玩的不想走了。
11: 新乡市文旅局数据显示，

0: 进入七月份，南太行主要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三成，亲水加休闲业态正成为暑期消费热点。河南保全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1: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活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亲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我们还将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优化服务，激发暑期文旅市场的新活力。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省商务厅检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以降为主。重点检测的66种商品价格45降19涨2平。夏季天气炎热，居民饮食趋于清淡，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维持窄幅波动的模底态势。
3: 工商信息显示，7月3号，河南超聚变投资有限公司在郑州成立，由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 持股。此前，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在郑州航空港区开工建设。
2: 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政务服务近日上线，申请人完成线上申报后，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意见可选择现场自取或邮政寄递，真正达成业务认定临跑腿办理。
3: 7月7号上午，河南省关工委第七期红星照耀我成长红色夏令营在信阳市新县大别山青少年红色研学基地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齐聚鄂豫皖红色首府，踏上寻访革命足迹、传承长征精神的红色研学之路。
2: 哈尔滨至洛阳至宁波航线近日开通，这是继6月21号哈尔滨至洛阳至惠州航线起航后，洛阳交通集团联合龙江航空在暑期开通的又一条重要航线，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了更加灵活多元的选择。
3: 7月7号，以仰韶源代码唤醒7000年为主题的仰韶华夏起源之翼寿山海项目在河南渑池发布。这个 AI 国风 XR 项目用前沿数字技术，让7000年前彩陶上的古老纹样在数字光影中重新活了起来。
4: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濮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济源、周口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和东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南风三到四级，北部、南部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度到23度，中部、西南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东南部32度到34度，其他县市35度到37度。明天夜里，中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9号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二级，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
3: 这次节目编辑翁春柳、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唉，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

0: 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1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10: 三个。
1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10: 念林。
11: 再砍掉一个呢？
10: 那就只剩木了。
1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1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1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8: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3: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4: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3: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8: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7: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8: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7: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8: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7: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9: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0: 星，
1: 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里边啊，完了之后小辉跟我们说，他大白哥是他大爷家的孩子，比他能大个不到十岁，所以今年要是活着的话也得75了。说他这个大白哥就是冲查出来为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0: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0: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6: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前行钻研，勇攀高峰。
6: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

0: 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6: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7: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4: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市

0: 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4: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与新尹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一斤贵一毛，面粉五二混搭，下量收购优质优价，激活产业新动能。
1: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
2: 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丰收，这就确保供给啊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底子。再加上我们有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极端这个天气对它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那这样的话，市场的预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平稳了。
1: 这张价格走势图显示，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价格高于普通小麦价格，价差在近两年出现了扩大趋势。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农业数据商贸中心副主任王向博。
2: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块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毛这个水平。
1: 市场副总经理陈忠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面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0: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所以今年的这个小麦优质优价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
1: 在漯河市规模最大的面粉厂中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前来卸粮的车排起了长龙，下收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了10%左右。公司研发部经理黄浩，
3: 我们也要趁着目前下收的这个时间段，抢收这种好品质的一个小麦，做好一个前提性的一个规划，基本上有10000吨的收储的这个计划量。
1: 黄浩告诉记者，公司智能化中控系统每天24小时监控着16个仓容共3000吨的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
3: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劲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1: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22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带动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公司研发部资深专业经理张慧涛，
4: 在原粮收储环节呢，我们每年会关注这种新审定的一些小麦品种，到上市之后呢，我们会提取一些样品进行一些指标的一些检测，像做一些馒头啊、面条啊来验证它。
1: 企业敢于大量采购新品种，底气来自订单化种植的品质保障。在漯河，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已达131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54.5%，其中超90%实现了订单化生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5: 今年的订单面积达到了122.43万亩，订单的价格高于市场价1毛钱左右。每年呢，一般都是提前签好订单，实现了优质强劲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所以说农户也放心，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很高。
1: 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下游食品生产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推出新产品。在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仅需打一个电话，面粉厂就可以提供定制化配卖服务，改良面粉的配方。公司品质管理经理崔艳平，
6: 我挺惊讶的，当天呢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从这个配方上面去分析的话，它是更加的健康。
1: 在河南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监测小麦及面粉的水分、蛋白等指标，1分钟内就可以输出精准的配卖方案，不仅效率飙升，出粉率还能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目前这套数字化产线已在全国50多家面粉厂复制推广。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7: 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包括数字化这些来控制面粉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用到恰到好处，就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满足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1: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卖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健康类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水涨船高。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海波，
8: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那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根据消费者的不断这个反馈，我们现在也研发一下这个健康类的食品，我们在烘焙类推出的新产品有10几种。
1: 目前漯河市集聚了食品企业7000多

0: 国家食品产业总规模超2500亿。随着为企业量身定制的配麦服务普及开来，优质专用小麦呈现供销两旺的发展态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1: 优质专用小麦从2016年的40万亩发展到今年的131万亩，连续10年面积稳步增加，形成了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和产销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持续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产业增效。
2: 值班编辑配发短评：稳中有优，粮安有道。中国粮仓河南今年夏粮收购不仅稳字当头，更在优字上做足了文章。普通麦与优质麦每斤1毛钱的差价看似微小，却是市场最真实的投票，释放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劲信号。更难能可贵的是，从订单化种植到数字化配麦，从面粉厂的定制化服务到食品企业的快速响应，河南正将产量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这条从田间直达舌尖的中原产业链，不仅让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也让国人厨房的成色更足，底气更硬。这是大食五官在中原沃土上的生动实践，更是端稳中国饭碗的河南担当。
3: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段国超报道。河南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7月7号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议期间，省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议政主题深入协商讨论。会议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主持会议，副主席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2: 7月7号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看退休后的他，从都市到深山，从安逸到风霜，逆行的背影里有着怎样的执着和初心？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李月报道。
0: 记者见到徐光时，很难想象走路带风、说话利落的他身体里竟然装着4个心脏支架，每天得吃5次药。10年前，徐光从部队副师级岗位转业到地方，本可以在城里安享退休生活，但他却一头扎进太行山深处的贫困村，一干就是10年。刚开始村民们都不看好这位城里来的书记。
5: 你像我们这个村子一盘三沙，当然开会也拉不了几个人，
6: 省城大官嘞，干几个月就会走，还有的人还等着看笑话嘞。
0: 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徐光寻思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把大伙儿的心拢到一块儿。他先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军人、老干部挨个找了个遍，摸了个底儿，把愿意干事的人凑到一起，拉起了个七老团队。
7: 这个平均年龄都在70以上，他们有威望，觉悟高，说话有人听，一上来就靠他们带领大家打开局面。
0: 人心聚齐了，他带着大伙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来村第24天，就打出了260米深的水井，祖祖辈辈只能看天吃水的日子到头了。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徐光又领着大家修路、挖河套，解决了村里出行难和防灾减灾的问题。
7: 这个勘察路线呢，非常艰难。这个在看着老寨山路线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崖上摔下去，把这个手都摔断了， 大家都。

0: 不容易，都非常难。
1: 路通了，人心也齐了，可怎么让大伙儿的腰包鼓起来呢？徐光又开始琢磨。
0: 我们吃里面有什么呀？这个地都是垒起来的，一亩地一上块，没几块。但是呢，我们面积比较大，景色比较美，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乡村旅游呢？这样呢，就是通过大家讨论，统一了思想，我们现在呀都干起来了。
1: 修蜘蛛山636级台阶，徐光自己先垫了7万块钱买工具，带着村民肩挑背扛，愣是43天干完了原本要干半年的活。后来又在村里建红馆，搞红色研学，修国防教育基地，主打红色饭。73岁的他比年轻人还潮。去年又瞅着村里的老房子老街道，办起了短剧拍摄基地。
0: 去年一年就70多个剧组到我们这拍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参与的这个群众演员都很多，这个家家户户拍的时候人都给一部分这个经费。我们将来呢想成立一个合作社，叫人人家家户户都入股，完了以后呢我们集体分红。
2: 徐书记还客串几把是吧？
0: 我经常客串，这就是我们在教的投掷手榴弹。在那个村里边，不光有短剧拍摄，这个还有婚纱摄影。哎，今天正好还有婚纱摄，你们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
3: 非常美，
0: 啊，好，祝你们玩的开心。
1: 徐光常说，靠山吃山，你得变着花样吃，不能死守着老一套。现在村里一年能带来近50000名游客，村集体收入大幅提升，固定资产更是从零起步突破了1亿。游客一多，村民也跟着开民宿卖山货，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跟着徐书记跑了一天，转眼到了饭点，农家小院里亮起了暖黄的灯，桌上摆的是自家种的菜，忙了一天总算能歇口气。趁着吃饭，记者问出了心里的疑问，10年前为什么决定来这个穷山村？
0: 实际上我开始都不想来，后来县里边找了好几次，家里边也非常反对，我自己也做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思想很纠结。
4: 那3个月之后怎么就决定要过来了？
0: 那个我是72年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既然写了要奋斗终身，我就要奋斗终身。我来的时候啊，我爱人跟我说，你心脏里边放了4个支架，你还能活几天呢？我说我活几天我说了不算，但是我活一天干一天都不能说了算。
1: 4个支架没拖住他进山的脚步，10年山沟装下了他全部的实干。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党员把奋斗终身4个字踏踏实实过成了每一天。
0: 为人民服务，没有退休的时候。
5: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通过主题党日、红色主题教育等形式，悼念抗战遇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在致敬英雄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洛阳市东方第三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前往王山寨抗日遗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王山寨作为洛阳市重要的抗战遗址，见证了当地居民浴血抗敌的英勇历史，党员教师们认真聆听英烈事迹，一致表示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切实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新乡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77位教师代表来到耿凤泉抗战实物展览馆参观，学习结束后，师生们整齐列队，齐声高唱经典红色歌曲《保卫黄河》，以歌声追忆革命历史，致敬抗战先烈，抒发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赤诚情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当前河南正值主汛期，各地紧盯防汛重点，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以管网改造、水库腾库淤泄等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周

0: 口郸城县黄姑河水闸站，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对闸门、启闭机、发电机等关键部件逐一排查，并详细记录结果，为设备常态化维护和汛期安全运行提供依据。黄姑河水闸站负责人孙宇斌：
1: 在五月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设备保养已完成，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测，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闸门启闭灵活，运营可靠。
0: 各地加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新乡辉县共城大道两旁，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辉县市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负责人申步峰：
2: 本次施工的管网是一米的管网，与县的市政管网、六八的管网同时使用。目前为止已经施工10天左右，预计再有3天将与市政管网对接，达到排水能力。
0: 今年辉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辉县市城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光明：
3: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抽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0: 与此同时，水利设施防汛备汛工作同步推进。安阳西南部小南海水库、樟木水库自6月16号起实施腾库预泄作业，目前两水库共泄腾库容1400万立方米，水位均已降至汛限以下。安阳市樟木水库运行保障中心主任岳广信：
4: 确保水库在主汛期能够充分发挥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作用，为保护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准备。
0: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信阳市鲶鱼山水库事务中心工程管理科负责人洪玲：
5: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了检查，清理溢洪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阻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0: 目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坚守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6: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生态避暑、亲水体验为代表的短线游、周边游正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青少年群体正成为峡谷漂流的主力客群。17岁的孙子威结束高考后，就在家人的陪同下首次体验玉溪大峡谷漂流。近2个小时的行程中，皮划艇穿暗河、过险滩、越瀑布，让他印象深刻。
8: 一路上特别凉快，特别刺激，把我的学习压力都释放出来了，以后我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7: 景区客源覆盖周边多个省份，山西运城的游客网兵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漂流记相关信息后，专程和朋友组团前来体验。
9: 玩之后特别爽，特别刺激，还想再来第二次。
7: 玉溪大峡谷漂流河道全长6公里，自然落差达210米，是我省规模较大的自然漂流项目之一。景区销售部经理张润润说，今年漂流季将持续到8月底，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8: 和往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客流量将增长在17%左右。为了游客的游玩趣味性，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像山歌对唱、千人打水仗以及西游天团 NPC 巡游等，让游客能够来此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0: 在关山景区新推出的心愿漂流瓶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大家将写好的愿望装入瓶中，随溪流飘下，为玩水增添一份轻松趣味。
11: 刚刚许下的愿望是高考上岸，
12: 希望我的女朋友天天开心，越来越漂亮。
10: 作为河南省首批试点宠物友好型景区之一，关山允许游客携宠入园，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和养宠家庭。
13: 在洛阳做宠物旅行的，然后今天呢是跟家人朋友然后一块带着狗狗来试一下线路，整体的漂流的刺激程度是适中，水也是比较清澈，都非常喜欢。
10: 在宝泉旅游区，榆林坝浅滩戏水打卡人气高涨，景区新增水上跑车、卡丁船、拖拽桨板及水上大冲关等项目，还在瀑布下方设置秘境洞穴沉浸式场景，提升年轻游客体验感。
14: 今天是他玩的也非常开心，市区现在比较热，在山里边气温至少

0: 度比较凉爽，丸子不想走了。
1: 新乡市文旅局数据显示，进入七月份，南太行主要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三成，亲水加休闲业态正成为暑期消费热点。河南保全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2: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活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亲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我们还将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优化服务，激发暑期文旅市场的新活力。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省商务厅检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以降为主。重点监测的66种商品价格45降19涨2平。夏季天气炎热，居民饮食趋于清淡，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维持窄幅波动的磨底态势。
4: 工商信息显示，7月3号，河南超聚变投资有限公司在郑州成立，由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 持股。此前，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在郑州航空港区开工建设。
3: 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政务服务近日上线，申请人完成线上申报后，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意见可选择现场自取或邮政寄递，真正达成认定业务零跑腿办理。
4: 7月7号上午，河南省关工委第七期红星照耀我成长红色夏令营在信阳市新县大别山青少年红色研学基地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齐聚鄂豫皖红色首府，踏上寻访革命足迹、传承长征精神的红色研学之路。
3: 哈尔滨至洛阳至宁波航线近日开通，这是继6月21号哈尔滨至洛阳至惠州航线启航后，洛阳交投集团联合龙江航空在暑期开通的又一条重要航线，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了更加灵活多元的选择。
4: 7月7号，以仰韶源代码唤醒7000年为主题的仰韶华夏起源之翼寿山海项目在河南渑池发布。这个 AI 国风 XR 项目用前沿数字技术，让7000年前彩陶上的古老纹样在数字光影中重新活了起来。
5: 今日天气，
3: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和东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度到23度，中部西南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东南部32度到34度，其他县市35度到37度。今天夜里中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9号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七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

0: 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报告锚定产业发展核心路径，双向发力，激活全市经济发展活力；河东张庄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村以党建优化基层治理，依托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全力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委报告锚定产业发展核心路径，一边夯实工业载体，稳固产业根基，一边培育市场主体，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双向发力，激活全市经济发展活力。我市聚焦煤炭转型、新型材料培育两大重点，集中攻坚前沿核心技术。煤炭产业全速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推动智能建设覆盖开采全系统，计划到2030年全市矿井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原煤年产能稳定在1180万吨以上。新型材料产业链持续扩容，深耕超硬材料、熔炼辅料、新型建材赛道，扶持新加惠攻坚功能性金刚石核心技术，同步做好恒利来北交所上市辅导，助力企业开拓高端市场。全市同步布局低空经济赛道，谋划储备优质产业项目，抢抓新兴产业发展机遇。聚力培育市场主体，均陶瓷、发制品、属制品三大本土特色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全市坚持育龙头、强配套、促集聚，扭转产业小、散、弱现象。钧陶瓷依托孔家钧窑、大宋官窑等龙头企业，孵化一批专精特新小微企业，丰富艺术瓷、日用瓷、工业瓷品类，打造多元陶瓷产业布局。发制品产业完善园区配套，改造标准化厂房，建设污水处理、产品检测、跨境电商配套设施，引导零散作坊集中入园，推动行业从代加工向自有品牌转型。目标2030年培育亿元营收企业20家，进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属制品产业以古城镇、张德镇省级农业强镇为核心，实行标准化种植、精细化深加工，融合打造乡村文旅新业态，让本地农业资源真正转化为品牌优势与经济效益。传统工业、新兴产业、本土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共同搭建起根基扎实、优势鲜明的宇宙现代产业框架。近日，禹州市花池镇河东张庄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惠民增收，下一步将落实五年发展计划，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河东张庄村全村177户600多口人，村庄虽小，荣誉满身，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多年来，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常态化锤炼党员队伍，立足群众所需，聚焦民生痛点，当先锋做表率，持续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党群干群关系愈发紧密。
1: 我就采用了一个挂名挂实的制度，哎，这人出来，老百姓有事了，都把他登记在册，然后把他挂到黑板上，由专人去给他去处理去。这人情况下，也经过处理了很多事情，也老百姓信任了。现在老百姓有事都跑到村里边去说，把这个事挂上去了。
0: 党建强引领，产业促振兴。河东张庄村依托本土粮食优势，持续沿链补链转型升级。自1996年创办河南石家面粉有限公司以来，企业年加工小麦25万吨，年产值 4.5 亿元，带动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2017年，村里培育原谷原麦特色餐饮品牌，建成亿元中央厨房，门店覆盖全省11个地市。2021年，村集体成立股份合作社， 通过支部领办、村企联动、盘活资源、共享红利，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企业共赢的良好局面。
1: 荣誉既是鼓励，又是责任和动力，也更加坚定了我达成下一个五年目标的愿力，也坚定了我为村民谋幸福、为村庄谋发展的初心。我下个五年要锚定这些目标，达成国家级和美乡村、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0: 荣誉催人奋进，实干开启新篇。站在全新发展起点，河东张庄村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细化人才、产业、生态、花海、幸福五大提升计划，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全力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1: 到2029年，我们要集体经济达到500万，我们村民的收入到202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要达到6.5万，我们70岁以上的老人一日三餐

0: 要达到免费。我们还实施了四大策略、五大计划：人才计划、产业计划、花海计划、生态计划以及幸福计划。我们每个计划都有详细的目标措施。啊，我们下一个五年就是锚定这些目标，去实现，真正的让老百姓，过上很美好、很幸福的生活。
1: 花石镇河东张庄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为全市乡村发展树立了鲜活标杆。全村600多人却斩获多项全国示范称号，核心在于坚持党建引领。村里推行挂名挂市制度，党员直面群众诉求，实现小事不出阁、大事不出村，紧密拉近党群关系。同时依托本地粮食资源，打造面粉加工、特色餐饮产业链，成立股份合作社，以村企联动带动村民就业、集体增收，走出党建赋能、产业共富的特色道路。在豫前行，村庄已定下5年清晰目标，设定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养老惠民量化指标，配套5大提升计划，全力争创国家级和美乡村。河东张庄村的实践具备极强借鉴意义，全市各村党组织应主动对标先进，学习其党建抓治理、产业惠民生的发展思路，结合本土资源，因地制宜谋发展，以典型引路带动全域提质，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2: 疏忽温风至，一寻小暑来。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烈日当头，万物繁茂，下山如碧。在暑热席卷中，我们拉开了盛夏的序章，暑气蒸腾，多汗少眠，小暑时节易感疲倦，要静心养神，补充适当盐分，避免过度劳累，保护好心脏的健康。饮食上应注意清热驱暑，宜多食用荷叶、扁豆、薏苡仁、猪苓等包成的粥或汤，多吃西瓜、黄瓜、丝瓜等水果和蔬菜。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3: 石斛芍药五味子，橘皮当归熟地黄，
4: 甘草茯苓车前子，天麻葛根露蜂房，与白芷与南星，与白富与丹参。
5: 女儿花原来是金银花。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模，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日伪、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禹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马夫作词，夏之梦合唱团团长董文亮作曲，禹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两位副主席张磊和魏展展共同演唱的《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